0: 赶奔玲珑岛去了，把韩宝吴志王给救走了。哎呀，你为什么不早说？大哥，我怕把您气坏了，你说我怎么办？那边是老四，这边是大哥，我得罪谁？我没法说。李坤气得扬起巴掌，要揍胡元胡兴霸。老八、小诸葛、田方、田子布从旁边过来了。八庄主八爷说他年纪轻，田子布过来把李坤给拦住了。大哥，你消消气儿吧。铜匣子，各位都听清了吧？不怪我大哥，的确坏事就坏到我四哥法禅身上，他们逃到玲珑岛去了。这个铜匣哥说句什么话呢？说句这个啊天意吧，您这个官司还没算结束，案子还没算完呢，哎，也就是说您的灾难还没满，您还得飞飞尸赶奔玲珑岛啊，不到那儿想抓韩宝吴志广势比登天。佟林就过来，我说庄主，请问玲珑岛离此多远？田子不说不远，要是走水路的话半天的路程，就在八卦山的北面。玲珑岛谁负责？哼，这头啊可惹不起啊，江湖人称世界妙手九尾宗一，福姓司徒丹字朗，世界妙手司徒朗是玲珑岛的岛主啊。此人武功盖世，艺业高强，而且翻脸不认人。他跟法禅关系滞厚，不然法禅能投奔他去吗？佟匣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这佟林听说，转身点手，让刘俊众人过来，给我准备快船，赶奔玲珑岛。佟林就要疯啊，也不怪佟林呢、啊、换成你我他谁也不例外，能不急眼吗？佟林刚要走，王十五把他拽住了。贤弟留步，你要上玲珑岛啊？哎，消消气儿，你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你连玲珑岛是怎么回事你都不清楚，你贸然的去，不但抓不着韩宝吴志广，得不到翡翠鸳鸯镯，还许就把你的命搭上。贤弟啊，灾难未满，人不可与命抗争啊！啊，咱们大家从容地想办法。这不，八卦山玲珑岛离得都不远，这个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李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能说李坤就袖手不管吗？我想我兄弟会有办法的。李坤呢？你说是不是？啊，是是。姜是老的辣，还得说王十五把李坤给拴上了。什么一推二六五，玲珑岛司徒朗的事跟我没关系，没那事儿，跟你没关系，是在你这跑的不？你想妥清净那可不行。王十五把他给拴上了。李坤点了点头，大哥你放心，我绝不是那种无赖，说推出门我不管了，哎，一推二六五，那不是人干的。 不管怎么说，法禅是我的四庄主，法禅是我八卦山的人，人是从我这儿跑的，我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有责任帮助童侠客，仍然要把二寇抓住，国宝还朝。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李坤不是个人。哎，这话说的假了。李坤当众一表态，众人放心了，赶紧回八义厅吧，从长计议。回到八义厅，佟林气得浑身力抖，把头一低，是一句话也不说。人家说什么啊，他就听着嗡嗡嗡嗡嗡的，一句话听不进去。说的什么呢？王师武问李坤，既然你说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李坤说，马上派人到玲珑岛跟世界妙手司徒朗进行交涉。这好吧，得交涉交涉，如果好言相劝，司徒朗答应把人交出来，里面三金咱也达到目的了。如果说司徒朗仗凭武力拒不接受咱们的条件，讲不了，我率领八卦山的人攻打玲珑岛，用武力也把韩宝吴志广抢回来，不知怎样。大伙一听这主意行，那么先礼后兵，谁先去探探风啊？万一法禅没上玲珑岛呢，或者在玲珑岛打个要战，然后取路上别的地方去了呢？现在这玩意儿说不定啊。为了稳妥起见，李坤让八弟小诸葛田方田子布代表自己拿书信赶奔玲珑岛。你到那看看，你最能耐了，人送绰号小诸葛吗？你跟司徒朗也非常熟悉，你好好的劝劝他。如果司徒朗不听，咱们再想对策。好嘞，小诸葛天方冲众人一抱拳，各位，你们听好信儿吧，我马上就起身。就这样的坐了只快船，带了八个跟班的，携重礼赶奔玲珑岛。玲珑岛就半天的路程，而且还顺水，所以非常快。简短解说到玲珑岛的，设卡的喽啰兵一看的认的，八爷，是八爷吗？天子布跟他们打了招呼，啊，在下田方师爷。我各位，岛主哥哥在吗？在，正在呀。既然如此，烦劳各位给通禀一声，就说我田子布要求见岛主，有要事面谈。
1: 好嘞，八爷您稍等片刻。
0: 稍等片刻呀，按现在钟表说，足足等了有两个多小时。把田方给急的在船头上来回吃大磨磨，心里的盘算着，嗯，司徒朗啊，你耍什么鬼八卦，这么半天不打个招呼，也不说让我进去，难道你把我蹲这儿了吗？哼，我深知这司徒朗是最难对付不过呀。哎呀，韩宝吴志广是不是在这儿？法禅是不是在这儿？能不能司徒朗把他们藏起来，就说没看见？这天王那个心里头这么想那么想，怎么不好他往不好上想，人要到了这一步都是这样。正胡思乱想，报事的楼兵出来了。
1: 八爷，我们岛主有话。 请您进去。哎哎哎。

起来跟佟林是亲叔伯师兄，您听明白啊，跟佟林是亲叔伯的师兄弟。那怎么回事呢？四大隐士之一就是庄道琴，庄老剑客，庄老剑客的顶门大弟子就是司徒朗，庄道琴的师弟何道元、上道明、古道远，这是亲师兄弟。何道元、上道明是佟林的老师，这不是亲叔伯师兄弟吗？原来庄道琴物色那么多徒弟，没一个对心的，唯独选中了司徒朗。一看司徒朗个不高，长得精神，玲珑剔透，四面见现，聪明绝顶。哎，一看这人要学我的功夫，指定对路，破例收了他们。而见老剑客把平生所学甚至最拿手的本领都传授给司徒朗，尤其是掌法，在这方面下了独到的功夫。司徒朗把老师的能耐学到身上十之六七，而且善使一对日月五行轮。学艺20年之后，庄道琴就告诉他，你呀，去闯荡闯荡江湖，见见世面。这司徒朗奉师命下山，游历名山大川，遍访武林高手，也没有这司徒朗这么干的。到哪儿首先提出来跟人家比武，我叫司徒朗，庄道琴太虚上人是我老师，比比呗。结果一比他就下死手啊，司徒朗光比武打死的人不下20个。后来这个信息反馈到太虚上人庄道琴耳朵里了，老剑客极为不满，心说司徒朗啊，你怎么能这么干，我叫你闯荡江湖是见见世面，遍访高人去跟人家学能耐去了，你怎么把人都给打死了，你这不成了刽子手，是杀人的魔王吗？后来把司徒朗给找着了，要按门规处置他，可司徒朗呢百般哀求，老剑客又有些不忍了，把他关在后山，永不许他下山。没想到没2个月的时间，司徒朗跑了，临走给老师留封信，说师父，您对我受益之恩我一辈子不忘，不管到什么地步，您是我师父，我是您徒弟，但有一样，您这么管我，我不同意。学能耐就是被打人的，可我们当场比武，我不打他，他打我，把他打死，活该。愿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他没我能耐大。您反过来还摘怪我，还叫我永远不准下山，我不服，徒弟我走了，我自己去闯荡去了。将来非得干出一番事业，让您们看看。司徒朗跑了，把庄道也给气的，曾经当众宣布，把司徒朗给除名了，我的门下没这个徒弟，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就这么绝了交了。又收个徒弟，混元侠李坤李太极。所以不知道的呢，说庄道琴的大弟

0: 是李坤，其实不是，是司徒朗。因此这李坤跟佟林也是亲叔伯师兄弟。咱们还说这司徒朗跑了以后哪儿去了，不敢在国内待着，怕老师找他，他溜达到国外去了。要不怎么叫世界妙手呢？到了国外，他交了几个外国朋友，这个外国人也相当聪明啊，切磋技艺。特别是司徒朗在国外学的是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把一些机械原理他掌握了，混了几年混得不错，故此得了个绰号叫世界妙手。因为他杀人不眨眼，镜下狠手，人们又给他送个绰号叫九尾棕鱼。据说这个棕鱼是一种动物，七性最残忍，这个棕鱼要长得九个尾巴，吃人不吐骨头。人们就说这司徒朗特别狠，故此给他送这么个绰号。你想这个人是个山茬子吗？在国外回来之后，就在云南偏僻之处，他选中了玲珑岛。这玲珑岛啊，是大江青阳江之中这么一座孤岛，四面环水，根细脑袋大，而且上的净窟窿，大窟窿高了下都多少丈，深不见底。所以呢，你这一看百孔千疮，人们才送这么个号叫玲珑岛。其实哪个窟窿都相连。哎，司徒朗一看这地方不错呀，他就占据此处，开始着手筹钱修建玲珑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铸建的他也招了三五百人，就占领这玲珑岛这地方了。前面就是八卦山，八卦山的人能干吗？后来双方没少发生摩擦呀，就禀报九宫八卦连环谱大庄主李坤。李坤曾经领人攻打玲珑岛，见着司徒朗，双方一报名，彼此一盘，盘道你是不是谁，我是不是谁，怎么回事呀？俩人还一师之徒，你说这仗怎么打？后来李坤就管司徒朗叫师兄，跟司徒朗说得好，以青阳江为界，前边是八卦山，后边是玲珑岛，咱哥俩谁跟谁呀？尽管老师把你出名了，你毕竟跟老师学艺20年，咱们是一师之徒，我前面有什么事儿请您帮忙，玲珑岛有事儿我全力以赴。双方重新相聚。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

电台 FM92.9兆赫，生动是你，行动我信。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提到民国时期的东北土匪，您最先想到的是谁呢？是东北的张作霖，还是林海雪原里那个有座山雕之称的张乐山呢？其实您要是穿越到了民国时期，去问问东北地区的土匪，谁是他们心中公认的 No.1， 还真不是这两个人的名字。在当时的土匪群体当中，有一位出身土匪世家，号称马上皇帝，连日俄两国的部队都拿他没办法的超级土匪。他身上有许多风云故事。这位既是打家劫舍的土皇帝，也是公开反抗外国军队侵略的重要力量。他既重情重义，也擅长谋算人心。他和张作霖称兄道弟，却又死在了张作霖的暗算之下。说了半天，这人是谁呢？靠着一把假手枪打劫了16只船，他是怎么做到的？一颗鸡蛋就能选出一个优秀的土匪，这是真的吗？他包打洋人的美称是怎么来的？堪称一代枭雄的他又是如何被暗算致死的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悍匪杜立三的风云人生。要讲杜立三那些风云故事的源头，咱们还得把时间拉回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当时国家内忧外患不断，清政府分身乏术，地方的治安一塌糊涂。常言道乱世出枭雄，一般而言，时局最为混乱的年代也最容易造就不一般的人物。杜立三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杜立三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土匪窝里，他的父亲、叔父等人都是土匪。杜立三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杜宝增已经在江湖上威名赫赫，所以杜立三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个天生的土匪。可不嘛，他出生于土匪窝，又长于土匪窝，从小到大他所听所闻所经历的全都是杀人放火的那些事儿。因此杜立三小小年纪就对死亡和鲜血无比的熟悉。也正因为如此，和大多数的土匪一样，杜立三从小就不是一个善茬。10岁那年，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打家劫舍、威风凛凛的样子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要成为像父亲一样威风八面的人物。在几个月之后，一腔热血的杜立三学着父亲的样子，正式地走上了土匪之路。16岁时，杜立三已经能够单枪匹马地去打劫了。不仅如此，他还能顺利地逃脱官兵的追捕，安然地脱身回到家中。17岁那年，杜立三单枪匹马在辽河岸上用假手枪威胁往来船只，一天之内劫了16条粮船。因为这个小伙子长相魁梧，一身匪气，许多被他盯上的人还没来得及察觉到身后的武器是真是假，就已经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都交出去了。后来尝到甜头的杜立三越发的嚣张，他索性直接下令 过往船只必须放下买路钱才可以通过。父亲看到儿子把土匪的家学发挥得这么淋漓尽致，感到十分的满意，直接把真枪实弹交给了杜立三。没错，之前杜立三所用都是假枪，是因为老爹没敢给他真家伙。眼看着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父亲忽然间出了事儿。怎么回事呢？咱们知道，不管在什么时候，代表着恶势力的土匪和维护地方治安的官兵都是对立的，杜立三的父亲也不例外。所以随着杜家势力的不断扩张，当地的官兵和乡绅都坐不住了，他们联合起来准备把杜家的势力一举歼灭。一开始杜立三的父亲并没有把官兵的镇压放在心上，这么多年打下来的山头怎么会被轻易的攻灭呢？他是万万没想到，祸竟然在萧墙之内。原来杜立三的一位族叔在官兵的引诱之下出卖了杜立三的父亲，害得他命丧黄泉。父亲的死对杜立三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这意味着立足不稳的他需要独自面对外面的风风雨雨了，而最危险的风雨就是那位族叔。一开始为了让族叔放下对侄子的戒心，也为了让杜立三安全地长大，母亲并没有向杜立三说明父亲死亡的真相。不过纸包不住火，在一次偶然的交谈当中，杜立三无意得知了父亲真正的死因。一夜之间，朝夕相处的族叔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杀父仇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杜立三虽然十分愤怒，却没有失去理智，他蛰伏在族叔手下暗暗发力。终于在除夕之夜，他等到了一个机会，趁着阖家团圆之际，杜立三带着一帮人把族叔一家全部绑住，通通的枪决了。这小子在报仇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果断和狠心，狠狠地镇住了所有的人。自那之后，东北大大小小的土匪都知道了杜立三这号人物。不过在其他土匪头子的眼中，杜立三依然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谁也没有想到未来的他会收服各方势力，成为了东北的土皇帝。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作为一名天生的土匪，虽然杜立三受到的教育不多，但他在发展势力方面有着独领风骚的天赋。他刚成为土匪头子的第一年，正好赶上了辽河两岸设立巡抚局。巡抚局是专门用来处理地方事务的，自然这事务里面也包括了剿灭土匪。不过面对官府的镇压，杜立三非但没有生出丝毫的畏惧，反而从中窥探到了一个重要的商机。大量土匪被绞杀，那不就意味着大量的土地无人接管了吗？于是杜立三便趁着官兵和其他土匪鹬蚌相争的时候，占领了两个规模不小的镇，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营地，大肆的发展势力。等到当地政府发现势头不对的时候，杜立三不仅已经成为了东北最大的土匪头子，甚至还拥有了和官兵正面作战的能力。不仅善于抓住机会，杜立三手下的兄弟们的身手也十分了得。杜立三手下的人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个都是骁勇善战、以一当十的汉子。杜立三点兵一直有着求质不求量的原则，而这个质就看是不是有直面死亡的勇气。据说杜立三在招募土匪的时候，都会要求面试者头顶一颗鸡蛋给他当靶子， 如果这颗鸡蛋被杜立三打中了，就可以直接录用，但如果因为哆哆嗦嗦导致鸡蛋落地，就会被直接赶走。就这样，杜立三选出来的土匪都是能够直接和官兵血拼的虎狼之匪。当然，对于土匪而言，要想安身立命，除了要有一支强悍的队伍，还需要大量的钱财。作为一名土匪，杜立三自然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通过劳动自给自足。为了获得大量钱财，他们不断地压榨领地里的居民，再说的直白点，就是收取保护费。当时杜立三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青马坎一带，这个地方水土丰美，至少有800亩的良田。于是杜立三就以保护农田为借口，向农民们大肆地征收保护费。在丰年的时候，农民们交完了保护费之后还能够勉强保富，但是要是收成不好，农民们交完保护费之后因为没有余粮被活活饿死的情况也是有的。当然，如果不缴或者交不够保护费，就会被直接打死。杀人不眨眼的杜立三并不将普通人的性命放在眼里，而是有能力与其抗衡的官兵也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对杜立三下手。就这样，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成为了东北地区没人敢招惹的土皇帝。杜立三成名之后，就很少有人敢跟他正面硬刚了，不过也总有人想挑战一下驴虎须的感觉。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张作霖。在张作霖没有被招安之前，同样作为土匪的他觉得自己手下的人马比杜立三多，势力也比他大，于是想仗势欺人。一次，张作霖看到杜立三几个手下的枪支比自己手下的好，就以多欺少，把这几个人手中的枪全都给抢了过来。这件事儿算是触到了杜立三的逆鳞了。一听手下人的诉苦，杜立三立刻点上人马杀向了张作霖。张作霖是十分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自己比杜立三多出一倍的人马，杜立三来找自己的麻烦，那完全是兽性老上吊，嫌命长。而张作霖不知道的是，杜立三手下人马虽然没他多，但杜立三的手下每个人不光配备了2把最好的手枪，还额外的有一支毛瑟步枪。同时，杜立三还拥有几百匹精良健壮的好马。不仅是装备的差距，人的差距也十分悬殊。杜立三的手下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不仅骑术高超，还专门的练过横越壕沟、穿林涉水的本领。而且作战的具体策略，杜立三也仔细的谋划过。他按马的颜色把手下分成4种，每队有一个队长，他和队长们商量好自己打头阵，4队人马从不同方位跟着他一起拼杀。结果毫无悬念，面对杜立三这样训练有素的悍匪，张作霖完全不是对手。这场仗之后，张作霖失败逃走，而杜立三穷追不舍。两个人从辽河附近一直追到了陕西省镇安县一个叫做17户的地方，最后由17户大地主汤二爷出面调解，两个人一起认汤二爷为义父，焚香拜把，结为兄弟，张作霖这才逃过了一劫。虽然拜了把子，但做张作霖的内心对杜立三可没半点的兄弟之情，一心只想着找机会报仇。时隔不久，第一次机会来了。当时张作霖被清朝朝廷招安，带着军队，张作霖立刻就对杜立三的老巢发起了攻击，结果不仅没打下来，自己还伤亡惨重。没办法，他只能够蛰伏起来，重新等待报仇的机会。几年之后，第二次机会来了，这次徐世昌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 徐世昌这个人最看重稳定，他认为为了稳定当地的局势，首先必须平定匪患，而匪患之首就是杜立三。为了剿灭杜立三，徐世昌密令张作霖必须在规定日期之内剿灭杜立三。接到这样的命令，张作霖一边感叹难度太大，一边又觉得这大概是最接近能够杀掉杜立三的机会了。于是张作霖定下了一个连环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第一计，请君入瓮。张作霖借着之前的结义之情，去向杜立三道贺。他告诉杜立三，新上任的总督得知他的威名，派专员专门来向他招安，安排的职位比自己还高。不过杜立三必须得拿着这封信来府上拜见招抚专员，再一起到省里致信。这个计划说白了就是把杜立三骗进府里然后杀掉。没想到杜立三竟然不上套，他看完信直接满不在意地丢到一边。毕竟现在的他兵精粮足，占山为王，自由自在，压根儿就没把什么总督府放在眼里。见杜立三没有上钩，张作霖马上启用了第二个计划，感情牌。要知道不管多么彪悍的人都有软肋，杜立三的软肋是和他很亲的叔叔杜盼林。好巧不巧，这杜盼林同时又是张作霖的义父。于是张作霖利用杜盼林对自己的信任，编制了一套几乎完美的谎言。张作霖对杜盼林说，官府专门派人招安杜立三，只要他点头，官府愿意给杜立三最优厚的待遇。随后他把招抚官员引荐给杜盼林，证明官府确实想要招抚杜立三。杜盼林听完立刻答应了，他会去劝说杜立三。要知道杜盼林是个读书人，其实不希望自己的侄子一直是土匪，现在有这样的好机会，他当然希望侄子能够把握住。于是他马上给杜立三写信，约他见面详谈。接到自己信任敬重的叔叔的亲笔信之后，杜立三也不想他想，直接选择了赴宴。接到了人，张作霖先是宴请了杜立三和他的手下，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带着杜立三进屋坐下。一开始所谓的招抚专员想邀请杜立三上炕抽鸦片，然后顺势将人捉住，但是杜立三不仅不吸烟，还时刻的枪不离手的防范着他们。没办法，张作霖决定实施第二步计划，搬救兵。几个人拖着杜立三东拉西扯的拍杜立三的马屁，给他画大饼。不过不管他们说什么，杜立三都不正面回答，对什么都说自己在考虑考虑。拖延一会儿之后，张作霖觉得时机成熟了，几个人对了一下眼色，一起起身送杜立三离开。在杜立三跨出门时，招抚专员忽然高喊了一声送客。一开始杜立三还没反应过来，正准备回身客气几句，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动手的暗号，他直接被人扑倒，死死地压在地上，毫无反抗之力。之后一个大汉手起刀落，将杜立三斩杀。一代悍匪死的时候年仅27岁，他死后他的那帮手下由于群龙无首，也被张作霖派人一一消灭。这么看来，杜立三也算是恶有恶报了。但世界上的事儿并不是非黑即白，人也并不仅有善恶之分。那么杜立三是否也做过一些好事儿呢？虽然杜立三压迫农民，逼迫他们交保护费，但他事实上也确实推动了辽河一带农田和水利工程的建设。当时辽河附近的河道因为长时间无人治理，河水泛滥，周围大片农田被毁。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收上粮食，杜立三组织人疏通河道，截流取道，成功地把大片的荒地变成了良田。除了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儿，其实他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他敢跟洋人硬刚。事实上，杜立三之所以能够在土匪里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不只因为敢打敢杀，更因为在那个中国被列强环伺的年代，他是难得的敢于正面和万国军队对抗的人物。
要讲这个故事，咱们就得把时间拉回清末。当时俄国和日本把东北当成了案板上的肥肉，企图把东北划入自己国家的版图。最初，俄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一度占据了东北，当地的驻军拿着这些强盗完全没有办法，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俄国的势力在东北作威作福。占领东北没多久，俄国人就派了部分军队去剿灭杜立三。在他们的眼中，杜立三这个土匪根本不足为惧，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狠狠的一击。他们不仅打不过杜立三，甚至还被杜立三逼得不得不撤退。原来杜立三把手下的人分成了许多小队，用打游击战的方式，骑着马专抄杀俄人少数较少或者是未加防备的地区打，而且打完了就跑。俄国人想追追不上，想打又打不着，明知自己损失很大，但也拿杜立三没办法，对他是又恨又怕。要知道，在杜立三之前，整个东北几乎没有敢和外国军队对抗的人。杜立三这一番操作，使得他得了一个“包打洋人”的美称。说起来，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土匪都是杀人如麻，却有勇无谋的武夫。但杜立三能够成为显赫一时，连外国列强都无可奈何的大人物，靠的不仅是武力，还有过人的谋划。纵观他的江湖之路，不难发现他其实很会恩威并施地笼络人心，对兄弟他是义字当先。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凡是他手下的人无论做了怎样伤天害理的事儿，他都护着，久而久之便笼络了一大群忠心的小弟。而当地方富豪乡绅和杜立三产生矛盾的时候，杜立三则会特地的找其中的硬骨头狠狠地敲碎，再威慑笼络其他的乡绅，让他们乖乖地听话。作为一名在乱世当中叱咤风云的悍匪，他也算是在朝不保夕的日子里头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杜立三或许也曾想过自己的下场，但是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最终并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之中，而是败于一场鸿门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短暂的一生也逐渐地化为了历史的尘埃，仅仅为后人提供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8: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你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遇到非常幸福的瞬间或者非常开心的瞬间，我们下意识的话就会变得很多呢？可能也没有非常重要内容的输出，但是总之无论是碎碎念啊，还是我们小声说话呀，总之嘴巴里面的这个话呀，它是不停的。我们俗称说，越幸福的人呢就越爱讲废话。这话怎么说？其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啊，人的语言中枢和大脑的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说话越多越能够刺激到我们情绪的释放。那心理学的研究呢也显示，如果一个人90%以上都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那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含金量不足50%，那他大概率可能过得不是很开心。所以这些看似不是很重要的废话，其实是最能够拉近我们的亲密关系。一些简单的回应，比如说是吗，后来呢，然后呢，还有呢，就能够使对方感觉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从而促进一下感情。所以有很多情况下，我们下意识的想要去说很多话的时候，不要束缚自己，这反而是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幸福的一种表达方式。那关于幸福的表达方式，可不仅仅是说废话这么一种啊，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种了。那接下来呢，就在我们的电影推荐时间当中，来看一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电影。如果有的话，不妨和给予你幸福的那一个人一起共同去看一场电影呢。

欢迎回来。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句俗语，这句俗语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俗语在中国呢是家喻户晓。那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八仙指的是哪八位呀？那他们的来历和成仙经历您又知道多少呢？哎，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就是由这八个人假扮神仙组团的一部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这部影片啊，一改传统的八仙故事的叙事，不再讲述八位仙人得道之后的经历，而故事全部聚焦在他们成仙之前的凡人阶段。导演本人就说呀，他们不像其他神仙那样高高在上，他们有血有肉，有烟火气，他就像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在整部电影当中讲述的还是他们凡人时的事，那生活的状态呀，也跟今天的年轻人非常接近。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八仙》，在成仙和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事情。吕洞宾、钟离权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张国老八位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的机缘稀里糊涂的就聚在了蓬莱仙境。那最开始啊，这八个人只是打算假扮神仙谋求生计，组成了一支看上去不太靠谱的草台班子。

0: 罪，
1: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2: 这贼这么快就抓住了，
3: 第二天三天就把事情给我办了。
4: 抓扒手的神仙，
5: 那字念扒，扒衣服的扒。
6: 真的别来找我们了，
7: 我们是凡人，我们真的不灵的。
8: 这是神仙到的，
9: 站起来，不准跪！
10: 神仙大人，
11: 哎呀，大爷，不是说了不准跪吗？
12: 神仙大人，
13: 你看，人越来越多了。
7: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2: 挖什么呀？
14: 哇塞，
4: 老爷，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盘，
15: 我们能下人。
2: 别说话，直接出招。
16: 我们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被贼人劫，拜托各位明日务必替我们守住藏宝阁。
17: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我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18: 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八仙》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故事爆笑的喜剧桥段与传统文化的内核有机融合，打造适合全年龄观众观看的冒险故事。这群人来自五湖四海，性格迥异，各有各的毛病、脾气，甚至小算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天然的喜剧团体。片中还有神仙管理局和随之而来的 KPI 考核，则是传统文化与当代共鸣的一次巧妙嫁接。位列神仙意味着要上班，神仙各司其职也需要业绩的，也置换成了现代年轻人熟悉的工作场景。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八仙》，这是一部实打实的四川造动画。导演牟正阳透露，项目的主创团队和配音团队很多都是成都的本地人。成都呢，是一个生活化很重的城市。他坦言，在北京的工作节奏啊，会快一些，但是来到成都，不管工作到多晚，他们都会带我去吃火锅。这份浸润在日常生活里的松弛和热络，最终也流入了银幕。八仙来自五湖四海，吃哪家菜系呀、都成立，但是主创们最终还是决定让这帮人在电影里吃火锅。配音导演兼钟离权配音演员陈浩是川渝本土的配音从业者，他坦言配音团队结合了川渝生活化的语言特质，为铁拐李打造出接地气的鲜活声线，让人物呢更有感染力。这支草台班子该如何化解接踵而至的险境？更多轻松诙谐的喜剧桥段和惊心动魄的高能对决，静待大家走入影院一探究竟。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赵大妈，您这是出远门了吧？
2: 哎，是啊，我这不出去刚旅游回来吗？谁知道碰上这么大雨呀，咱小区那路口积了好深的水，出租车都进不来了。
1: 哟，您这箱子还挺沉，我给您送家去吧。
2: 不用了，小李，我先在你这儿避避雨。
1: 快进来，海哥，又忙着送货呢。
3: 小李，我在你这屋里先待会儿，本想着送完这一车赶紧回去。好家伙，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把我快递车的车轱辘都给没了。
1: 先避避吧，这大暴雨来得急，咱小区这积水太深，真怕路上的井盖被掀了，那可就危险了。
2: 哎呦，没错，这暴雨天啊，都看不清路了，宁愿找个地方等，也别着急过水。去年夏天那场雨，咱小区不就有人差点掉井里吗？
1: 是啊是啊，一定得
3: 小心。
2: 哎，马路对面这咋有个黄衣服回来回去的？哎，好像是俩人站车顶上。
1: 不好，前几天翻修路面那有一个大坑，这车呀八成是陷进去了。哟，好像都没汽车门了，我得去瞧瞧。
3: 小李等会儿，拿着这把长伞探路用，
4: 小心点啊。
1: 嗯，放心吧。哎，你俩这车是陷进去了。
3: 大哥，这路上有个大坑啊，我哪知道啊，一下子陷进来就熄火了。
5: 看这水一直往上涨，我俩就赶紧爬上车顶了，刚刚也打过求救电话了。
1: 可这水还在涨啊，待在车顶也不安全，还是先撤离吧。
5: 那我们的车咋办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保命要紧，等水退了再找人帮你们把车拖走。
3: 对对，媳妇儿，你先下去，咱们跟保安大哥走。
1: 上我保安室待会儿吧。各位，这水越涨越高了，我这保安室也不安全了，万一进水了就麻烦了。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转移到对面那栋地势高的大厦里。
2: 哎，行行行，咱都听小李的。
3: 小李，我这包里有捆货的粗绳子，咱们抓着点绳子接上水机，别滑倒了。
1: 太好了，海哥，来，咱们都抓紧点，我拿着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跟一个，你就站中间，不要掉队啊。
6: 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7: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这部影片呢是由导演皮埃尔·科芬执导。作为《神偷奶爸》系列的前三部以及首部《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科芬毫无疑问地将会延续影迷们熟悉的小黄人 style， 并且会开拓更为广阔的动画宇宙，引入全新的角色，呈现一段脑洞大开的旅程。颠覆想象、反差感拉满的幽默一直是小黄人系列的招牌，那这一次的全新力作《小黄人与大怪兽》会将这一特色进行到底。面对全副武装的精英猛男，小黄人们上一秒还在紧张犹豫，下一秒就把大汉们打得落花流水，用一种不像演的方式演绎出完美桥段，实力证明表演功底令人

0: 作为风靡全球的顶流动画 IP， 小黄人凭借着呆萌可爱的形象，轻松无厘头的喜剧风格，圈粉无数，成为几代观众的童年快乐记忆。那这一次的全新续作《小黄人与大怪兽》会打破以往的故事设定，将舞台搬到了1920年代的复古好莱坞，开启全新的追梦冒险故事，新鲜感十足。影片聚焦全新的小黄人三人组，怀揣着炙热的导演梦想，闯荡繁华的复古好莱坞。为了拍出一部独一无二的怪兽主题电影，这群调皮可爱的小黄人脑洞大开，想要去寻找最真实的怪兽素材。可是万万没想到，一次无心的魔法咒语尝试竟然酿成大祸，成功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真实怪兽军团。
1: Minions and monsters. Clasificada PG. Compra boletos ahora.
2: ¡Sumiosa! ¡Oh no!

0: Boot, boot, boot!
1: Oh, no!

在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中，巨型章鱼横行街道，粉色巨兔可盐可甜，绿色毛球怪软萌狂野，还有木乃伊、雪人等经典怪兽接连登场。原本热闹有序的好莱坞片场瞬间变成了大型欢乐的混乱现场，整座城市陷入了怪兽引发的危机之中。一贯调皮闯祸的小黄人被迫开启了紧急救场模式，为了弥补自己的失误，他们携手并肩开启了一场鸡飞狗跳的救赎冒险，躲避怪兽追击，花式化解危机，和萌凶怪兽趣味互动，密集的无厘头笑点贯穿全片，每个镜头都让人忍俊不禁。

新小黄人与大怪兽中，除了极致的喜剧效果，影片的视听质感也全面升级，复古美式好莱坞的场景高度还原，氛围感拉满，各式怪兽的形象设计精巧，兼顾了霸气与萌感，巨型怪兽的压迫感和小巧小黄人的呆萌形成了强烈反差，打造出沉浸式的大荧幕视觉奇观。整部影片没有复杂晦涩的剧情，只有纯粹的快乐、暖心的陪伴与勇敢成长的内核，所以整部影片既有适合小朋友的萌宠画面与欢乐剧情，也有能治愈成年人的温柔与热血，是这个夏天绝佳的全家观影首选。

这一次的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升级来袭，开启了崭新篇章。谁说他们只会捣蛋的？这一次他们要认真搞创作，脑洞大开，解锁怪兽的新盟友，更是召唤出一整个怪兽宇宙，大闹好莱坞。新职业、新搭档、新冒险，快乐席卷片场，勇闯好莱坞，闹出一片天。如果您对这部影片感兴趣，不妨走入影院一探究竟。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好，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屈手

0: 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1: 第九集，
2: 如莲、莲宝和郭大娘三人坐着马车进了余德里。如莲见左边和前边都是曲曲折折的窄胡同，走不进马车，倒都转折的有趣，暗想听他们唱昆曲有什么人宿平康曲巷、惊好梦门外花廊，真是古人说的不错，荒唐鬼们不必见了娘们发昏，只进了胡同转也把他们转迷了心呢。这时郭大娘已下了车，向他们道：哎，下来吧，胡同里扯进不去。莲宝就拉着如莲也下了车，三人鱼贯进了胡同，拐了个弯，只见这胡同里两面对排着十几座同样的楼房，门口墙上都贴满红纸黑字写的人名，有几个短衣的人凑在墙鱼拿着铜子撞钟，三五个粉面鲜衣的小女孩在旁边看热闹，口里都鸡争鹅斗的嬉笑。其中一个女孩忽然回头瞧见郭大娘，立刻吓得粉面失色，那样子似乎想跑又不敢跑，颤着声音叫了声娘。郭大娘好像没听见，也不答言，走到近前，突然甩手就是一个嘴巴，打得那女孩一溜歪斜。郭大娘这才开口骂的：
3: 蹄子，你这小鬼儿，我一欠屁股你就像你娘的身子一样自流出来，还不滚回去。
2: 那女孩一手捂着脸，一手抹着眼泪，就捏着脚溜进路东的一家门里去。那一群撞钟的也都停了手，全向郭大娘招呼道：郭长班您才回来。郭大娘见这些人都是林家的伙计，没有本班的人，便也淡淡答了两句，就领着莲宝母女走进方才那女孩跑进的门。如莲因这里像没来过，留神看时，那门前左右挂着两块大铜牌子，刻着迎春院的红字，左手牌子旁边贴着张三四尺长新油的红纸，竖写着三个斗大的黑字是冯如莲，底下又横着今日进班四个小字。如莲暗想，人说下窑子就算挂牌，大约这红纸就算是牌了，想着已随他进了门。只见堂屋里坐着几个老妈伙计，见他们进来全都站起，一个老妈忙把莲宝手里的包袱接过。郭大娘悄悄问她：院里有没有客？那八仙桌旁边坐着的一管账先生模样的人答道：楼下满堂，楼上等吧。郭大娘便回头向莲宝道：
3: 咱们上楼去，先看看屋子好不好？
2: 莲宝点头，三人便拐进后屋，顺着楼梯上了楼。楼上堂屋里也坐着几个下意的男女，郭大娘指着一间挂雪白新门帘的屋子向如莲道：
3: 你看，大娘疼你吧，连门帘都是信给你治的。
2: 说着又转头问一个老妈道： 屋里有人没有？老妈道：“
1: 没人。”
2: 就走向前将门帘打起。如莲到底是小孩脾气，急于要看自己的新房，便第一个走进去。只见这屋里新裱糊的和雪洞相似，是三间一通连的房子，宽绰非常。对面放着两张床，东边是挂白狐咒帐子的铁床，西边是一张三面带圆镜子的新式大铜床，没挂帐子。床前却斜放着一副玻璃丝的小风挡，迎面大桌上嵌着个大玻璃砖的壁镜，擦抹得静无纤尘。上面排着七个电灯，四个卧在镜上，内三个探出有半尺多长。几张大小桌子上都摆满了中瓶、鱼缸等类的陈设。那铜床旁立着个大玻璃柜，柜的左上方小空窑里放着许多崭新的化妆品，其余一切器具也无不讲究。郭大娘进房来，一屁股就坐在床上道：“
3: 如莲，我的儿啊，这间屋子你可合意？”
2: 如莲笑着点了点头。莲宝道：“
3: 哎呀，你干嘛还给他收拾这么讲究的屋子？倘若室友不好，别说对不住你，连屋子也对不住了。
4: 这屋子呀，只配如莲住。好比呀，豪华才得配上豪华盆，
3: 这一趟家具还是几年前我跟那个大王寺从良洗澡拐出来的呢。”
2: 莲宝道：“
3: 呀，还忘了告诉你了，大王寺死了。”“
4: 哼，我早知道，像他那号东西活着也是糟践粮食。本来是散财童子下界，财散完了他还不早早归位的。”
2: 莲宝道：“
3: 当初大王寺待你也不错，你怎么那么恨他？”“
4: 你又说这一套了，总共我才有一颗好心，我还是待自己吧，我哪能再晕出来好心待他呢？咱们还不都是两白主义，一样是雪白的小白脸，一样是白花花的大洋钱，两样俱全，或者能埋出一点好心，像大王寺那块料，我想起来我不骂他我都算有良心了。”
2: 如莲在旁边听着，心里好生不忍，但又不便插言，便向莲宝道：“
3: 娘，你也不告诉告诉我，这里边有什么规矩，回头来了人怎么办呢？”
2: 郭大娘接着道：“
4: 哎，等一会儿慢慢告诉你，这会儿啊，先给你引着人家节目。”
2: 说着便派老妈将合院的姑娘与柜上孩子全都请了来，不大的功夫就粉白带绿的进来了十几个，如莲母女连忙的都打了招呼。郭大娘坐在床上把手乱指道：“
4: 这是彩凤姐，这小云，这小老四儿，这是大老七。”
2: 这样挨个的都引进了，莲宝细看这些人都不怎么出色，如莲立在他们中间更显得皎皎如月映众星，把众人都比下去，不觉心中暗喜。这时郭大娘道：“
3: 方大姐，你也不是外行，我们走，你清清静静的把掏心窝的能耐交给你闺女，也趁这时候你歇歇，咱会儿就没有歇的空了。”
2: 说着就和这些姑娘们一拥走出。这里莲宝母女果然深谈了一会儿，天夕，郭大娘又叫厨房送来点心吃了。到了上灯时候，班子里灯火点得里外通明，就和过年一样，门外小闺也都织好，接着便有客人到来，整整热闹了一夜。到了第二日仍旧照样如此，是罗九一般人捧场，却闹出个很大的笑话。笑话如何，留待下文慢表。当下只说如莲在迎春院里混了三四日，有时笑得肚子疼，有时气得天昏地黑，才知道这种生意说好做也就洋钱容容易易地进了腰包， 说难做，也觉得这各种各样脾气的花钱大老爷简直没法伺候，因此倒领略了不少的世故人情。莲宝每日就替女儿当了老妈，打起精神像个满堂飞，替如莲遮蔽了多少风雨。到落灯后，从柜上劈下账来，钞票装满了腰，客人散了就和如莲在一床上睡，到底洋钱赚到手里，睡觉都是两样，时常在梦中手舞足蹈，把如莲闹得醒来。光阴迅速，转瞬已到了二月初五。这日他母女起床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吃过了班子里四个碟子的例饭，如莲就头不梳脸不洗的坐在床上出神。莲宝见了不由得问他，
3: 你还困吗？昨夜又看了个天亮，要不再睡一会儿？
2: 如莲摇摇头，
3: 不困你怎么又愣神呢？
0: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如莲看了娘迟了半晌，又道，
3: 我怕。怕嘛呀，这几天哪一日都上二三十位客，我倒身不动膀不晃的，您里里外外的跑，斟茶点烟的忙，我怕把您累病了。
1: 哎，这倒没嘛，眼臭足了还能顶得住。
2: 如莲眼珠一转，
3: 要不您回家歇一天，明天再来，好在今儿也没有排饭局，从柜上借个妈妈使唤也将就过去了。
2: 莲宝听了笑道，
3: 哼，说的我也太娇贵了，这点事儿会累着，还用我回家休养我老人家的贵体？我不去。
2: 说到这里忽然仰头看了看房顶子，又低头看看地下，才向着如莲笑了笑，
3: 我也得回家看看去，明天再来，别辜负了孩子你的心意。其实我在这儿也不碍事儿。
2: 如莲原是心里有病，听了莲宝最末的两句话不由得脸上飞红，才要说话连忙又闭上嘴。莲宝见他这样光景，又接着道，
3: 让我看看要骂紧的了，想不到我倒换成耐言的了。你说。
2: 如莲听了立刻脸儿一沉，站起拉着莲宝向外就走，口里道，
3: 您别无故教唆人，好心请您回家歇歇，倒惹出您这一段乱说，好我也跟您回家去，告诉郭大娘咱不干了。
2: 莲宝见如莲真急了，知道再逆着他就要大事不好，便嬉皮笑脸的将如莲又按坐在床上的，
3: 瞧你这孩子闹着玩还真上脸，就是你不说我也打算回家歇一天去，我这不收拾收拾就走吗？你疼娘难道娘还不懂？
2: 说着便拿起木梳拢了拢头，擦了擦脸，把柜门锁了，钥匙交给了如莲，道，
3: 我去托郭大娘照应着，我就走了啊。
2: 如莲斜靠着床栏并不言语，看着莲宝走出去便立起来，轻轻走到外面窗侧，隔着纱窗向大门口看，哪知等了有半点多钟功夫，方见莲宝出门坐车而去。如莲才退回身来，在镜台旁着意梳洗，还未闭室就已上了两三帮客人，如莲都没往本屋里让，只给他们打个照面。莲宝不在，柜上老妈招待自然差许多事，就都冷淡走了。到天夕后，客人来的更陆续不断，如莲只是里外转磨，心里暗暗焦急，一会儿去到门口张望， 一会儿

0: 直的过了11点，大家大半死，如莲就把他们抛在空屋里，自己却坐在本屋里纳闷儿。又洗了一回脸，上了一回妆，在床上地下的打转，忽然坐定，自己恨道：
1: 看光景，今天他是不来了，只怨我糊涂，只告诉他过了初五再来，过了初五就是初六，还许挨到个初八、18、28，我只傻老婆等汉子吧。
0: 想到这里，把盼望的心冷了一半，一骨碌躺在床上，瞧着屋顶发呆，听着旁边屋里同院姐妹和客人调笑之声，更恨不得把耳朵堵上。沉了一会儿功夫，忽听得堂屋里伙计喊：大姑娘。如莲心里后的一松，接着又一阵跳，暗自瞧可道：
1: 冤家叫我好等，你可来了。
0: 便豁然跳起，原想绷着脸出去，但心里只是要笑，便站着樱桃小口，满面春风地跑出屋门，冒冒失失地问伙计：
1: 哪屋里？
0: 那伙计向那空屋子一指，如莲便跑进去，一进门见还是那一帮走剩下的客人，自己又气又笑，暗想：我真是想糊涂了，竟忘记这屋里还有着一批私货。又见这帮客人都穿好了马褂要走，便上前应酬了两句，把他们打发走了，仍旧回到自己本屋，一赌气把房里电灯都碾灭了，只留下床里的一盏，也不脱鞋上床，拉过被子就睡。哪里睡得着啊，转侧之间又听得钟打12点，心里更绝了指望，便坐起想脱了衣服要睡，才解开3-2个纽扣，忽然进来了老妈，把电灯重复捻着。如莲问道：
1: 干什么？让客。谁的？生客。生客放着空房子不让，怎单看上我这屋？这不是欺负人吗？
0: 那老妈碰了钉子，只可重把灯捻灭，走了出去。如莲突然心里一动，想把老妈唤回问问，但已来不及，便掩上大襟儿跳下床，拖着鞋走到屋门口，隔着帘缝向外一看，不由得自己轻轻呀了一声。只见京环正玉树临风般的立在堂屋，穿着一身极华丽的衣服，戴着顶深灰色的美国帽，低着头不作声。如莲本想出去把他拉进屋里，但是心里跳得厉害，连脚下都软了，只一手扶着门帘，身儿倚着门框，竟似乎呆在那里。忽然想到应该唤他一声，才要开口，老妈已把空屋子的门帘打起，让京环进去。如莲心里一急，立刻走了出去，赶上前一把拉住京环的手，一面却向老妈发作道：
1: 这么脏的屋子怎好让人，你也不看看。
0: 那老妈翻着白眼，嘴里咕嘟了几句，如莲也顾不得听，就一直把京环拉到自己屋里，用劲儿将他推坐在椅子上，又把他帽子摘下扔在桌上，也不说话，就叉着腰站在他身旁，撅着小嘴生气。京环抚着胸口瞧着他，也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样寂静了一会儿，如莲含着嗔裂了京环一眼，便走过去把店门撵开，收拾屋里变成雪洞似的白，镜头上的几个电灯照到镜里，更显得里外通明，映着桌前的两个娇羞人面，真是异样风光。还是京环先稳住了心，慢慢的道：
1: 你为什么不痛快？

0: 你叫我过了初五来，我并没来早，这过了子时还不就是初六？如莲还是瞧着他不言语，半晌忽然扑哧的一声笑出来道：我把你个糊涂虫，我还怨你来早了。你不知道从掌灯到现在我受了多大的罪。说着又凑到他跟前拉住手道：你这功夫来，外边冷不冷？金环摇摇头，先把如莲的手拉住，两人都无语地对看着。这时门帘一起，一个伙计提着茶壶进来，如莲忙撒了手向他道：回头再有客来就说我回家了，别乱往屋里让。那伙计答应了一声，又看了金环一眼，才低着头出去。如莲便坐在旁边等伙计又打完了手巾，老妈点过了烟卷以后，屋里再没人进来，才站起身对着镜子把鬓发拢了拢，又转脸向金环嫣然一笑，轻轻一步到床边坐下，向金环招手。金环忙走过来，如莲道：
1: 给沏杯茶来。
0: 金环忙端过茶杯要递到他手里，如莲娇嗔道：
1: 这么热怎么接呀，拿托盘来放在床上。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有象群经过欣赏，作者张清定。

丁兆在大二时收到人生的第一束花，一把蓬勃的小鸢尾。送花的男生身穿橘红的 T 恤，他把花递给他，然后盯住他书包上的小挂件说，嘿，是只方吻溪。那天下午，那束小鸢尾被抛在一边，丁兆和男生坐在学校那片有些脏的湖边，聊苏门犀牛又短又硬的脚，史前灭绝的翼剑齿虎，还有因不擅长奔跑而总被虎豹捕食的蓝牛羚。真正的送花人隔天来向丁兆表白，丁兆对他说，他和沈南山很谈得来。沈南山就是昨天那个穿橘红色 T 恤的男生，课余在校门口花店当兼职的送花小弟。真正的送花人很愤怒，他去花店找沈南山的麻烦。沈南山看着眼前人高马大的家伙，坦白地说，好像有点违背职业道德，但是我也挺喜欢丁兆。丁兆和沈南山就这样在一起了。他们的第一次正式约会是在动物园，羊驼喷着口水，鸵鸟吊着毛，在臭烘烘的盘羊笼子前，他们接吻了，带着羊粪味道的响亮的吻。没课的时候，丁兆跟着沈南山去送花，玫瑰百合波斯菊红白黄的一簇簇捧在车前。丁兆坐在车后座，划过学校的坡道池边，沈南山把花递给收花的人，丁兆就在一旁说，祝你幸福。要说幸福下面还有什么，那是当时的丁兆看不出来的。他是个因为什么都不缺所以无所求的人，不知道困苦为难是什么样子，也看不出来沈南山勤劳的打工小心隐藏起来的结局。大三时，丁兆开始去校外上 GRE， 这是他人生早就由父母规划好的一部分。他对沈南山说，我们一起出国吧。沈南山答应了，但他心里知道不可能。他和丁兆不同，他除了分得清爪哇犀牛和苏门答腊犀牛外，也分得清理想和现实的差别。但他没有说破，因为丁兆的一切来得容易，所以放弃对他来说也很轻易。他不想影响丁兆的决定。他跟丁兆一起参加了 GRE 考试，成绩很糟，丁兆着急，沈南山却只是笑眯眯地说，不要紧，再考一次就行了。他就这样拖延着，考了一次又一次。后来丁兆的通知书来了，去加州，沈南山的录取信也来了，是家乡一家还算过得去的单位，在那个像是滞后了十多年的地方。迟钝如丁兆在此时也看出端倪，知道两人一同出国的希望渺茫，但他们谁也没有说惜别的话，仍如常地去校门口吃钵钵鸡，去书城翻看动物百科，在夜晚的街灯下踩影子。因毕业生大批离校，校道上空空荡荡，他们的笑声来回翻滚撞击着，有点凄凉。分别后的丁兆和沈南山开始依靠摄像头恋爱，他们对着摄像头吃饭、做功课、整理房间。丁兆最初的两次测验都很糟，房东太太又难打交道，而沈南山的单位里人际关系复杂。他们想要说的话有很多，但因为忙碌和时差，能好好说两句的时间着实有限，只能在线上留言。安慰和建议因而总是慢了一拍，错过了时机，错过了情绪，显得多余而尴尬。虽然他们并没有分手，但这段感情已经显出强弩之末的模样了。终于丁兆说，沈南山，要不我们还是分手吧。他们很和平地分了手，但仍然会在网上和气地聊天聊动物们。他们都有一点不舍，所以
他们是想过要好好做朋友的，保留着那一点不舍，给他预备一个重新发芽的机会。但疲惫和脆弱裹挟推动着他们，生活还是向前翻去。比如因为孤独，丁兆交了一个新男友，而忙于奔波又受人欺负的沈南山，在丁兆恋爱后也终于同意和一个热情向他讨教如何做好豆花鱼的姑娘出去吃一顿晚餐。丁兆的新男友是个高大又爽朗的男生，他对动物一窍不通，以为浣熊就是幼年的熊猫，变色龙能在危险来临时瞬间变化全身的颜色，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相处。他不爱学习，但是每晚都按时开车去图书馆接熬夜查资料的丁兆。他曾经喜欢泡夜店，但丁兆不愿出门的话，他也会老实窝在家里看碟打瞌睡。丁兆开始谨慎地和他谈论毕业后的去留问题，男友说都行，听你的意见。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男生还是劈腿了，丁兆觉得格外讽刺。在扑面而来的或真心或假意的安慰和试探里，他收到了沈南山的邮件。他说，我这里的动物园借来了两只食蚁兽，你要来看看吗？丁兆回了一趟国，去了沈南山所在的城市。沈南山开着一辆租来的破面包车接他，他没问什么，只问丁兆要不要尝一尝他做的豆花鱼。沈南山住在单位的宿舍里，一栋三层灰砖小楼的一楼，没有厨房，电磁炉搁在走廊的一张桌子上。丁兆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看他切豆腐片鱼，锅里的水翻滚着，发出细小的咕噜声。第二天，丁兆和沈南山去了动物园，沈南山的女朋友冯叔和他们一起去的。动物园又小又旧，人迹寥落，借来的食蚁兽已经结束展出归还了回去。冯叔和沈南山相对叹着气说，真遗憾。丁兆没有在那座城市多待，他在走前封了一只红包给沈南山，因为在从动物园回来的路上，冯叔说他和沈南山的婚期将近了，希望丁兆到时出席。丁兆笑笑说，可能再没有假期，祝他们幸福。

丁兆变成了一个又酷又冷淡的人。他买了一辆二手的小白车，独自开在教室、图书馆和住所之间。念完书，他留下来找了份工作，像曾经打算的那样，粉刷房子，拼装家具，留了一整面墙的柜子放他的模型。他几乎是恶狠狠地想变成另外一个丁兆，不一定要沿着父母替他定好的路线茫然地出国，不因跟房东吵架痛哭就决定分手，不再因为孤独而开始恋爱，不再让一段感情死于自己的脆弱。丁兆在一个九月接到岳阳电话，是当年送给他鸢尾的那个男生。他在那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要结婚了。丁兆从没回国参加过，但这次他决定去参加鸢尾男的婚礼，当作是谢谢他当年送给他的那束花，使他得以和沈南山相识。丁兆提前了两天回去，先去了他和沈南山接吻的动物园，盘羊笼子还在，但是羊已经没有了。和新入园的火烈鸟、大袋鼠们相比，它们大概已不再能吸引游客了。他在笼子前碰到了沈南山，他的婚姻失败了，那份工作也并没有带给他与他努力相应的回报。此时的沈南山是个有点沧桑、有点潦倒的男人。他们在心里都想起了一句诗：“落花时节又逢君。”大历五年，杜甫和李龟年在安史之乱后相逢，而丁兆和沈南山虽没有碰见战乱，但他们的心也像经历了离丧的诗人和乐师一样。他们坐在空笼子前，沈南山笑着说，空气里好像还有羊粪的味道。他心里觉得还有那天人潮的喧哗，炒栗子的香味儿，丁兆身上的橘子香。他们在旧年的气味里说起往事，说起方文熙和波波鸡，也说起那只错过的食蚁兽。沈南山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加州动物园本来就有食蚁兽。他们有点皱的心里像有非洲象成群的暴走经过，踏平那些褶皱，震开石头和瓦砾，露出他们掩埋起来的那一点不舍。

我是莹杰。刚刚您听到的文章是《有象群经过欣赏》，作者张清定。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母亲的盛世。母亲老了，最盼望的事情是孩子回家，母亲年轻最快乐的事情则是回娘家。姥姥家是个大家庭，姥姥姥爷早已离世，三个舅舅即是念亲，每年大年初六必隆重地派孩子们走十多里山路接他们的姑奶回家。村里能享受母亲这样待遇的人极少，虽然已有一群孩子了，母亲郑重的神情还像是少女，脸上挂着一点骄傲和一点胆怯。这一年的光景，受苦受累受埋怨，侍奉老的侍奉小的，今日的母亲也扬眉吐气了。而且父亲不能阻拦，还要笑脸相迎送亲戚，一家人早早起来吃饭收拾扫净庭院，再准备十几口人的丰盛午饭。之后母亲仔细地烧水洗头洗脸，请求父亲用剪刀为其修理黑亮的短发，脸上涂抹平时不用的雪花膏。接母亲时一般来四个人，俩哥俩姐，十八九岁，年轻有朝气。午饭后启程，母亲换上干净的蓝布衣，围上灰格围巾，粉白的脸在阳光下素雅美丽。母亲通常带上老丫头和老小子一同回娘家。出家门遇上邻居，羡慕地问：“二嫂子又回娘家了？”母亲骄傲地答应着。途中路过一座山梁和两三个村庄，有少妇当街盘腿而坐，敞怀喂奶。马路上也有一波串亲戚的人，喜气祥和。母亲一脸高兴，唱起了黄梅戏。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大姨嫁在同一个村儿，街上大姨又聚了一拨人，姐俩并排走着，像被簇拥的公主，又像逛大观园，走一处热闹一处。在家做女儿时也未必有这么多人宠爱，一旦嫁人提升为姑奶，要大胖二胖的高坐上桌接受款待。回到娘家，母亲和大姨稳稳当当地端坐大炕，上红糖水热茶花生瓜子糖块。我的亲舅妈和叔伯舅妈他们围坐过来，嘘寒问暖拉家常。大姨泼辣能干，说话高声大嗓，在哪儿都是中心，谁有错处也张嘴就训，大家也不恼。母亲则是温顺女儿家，慢声细语。地上的半大男孩女孩挤着笑着，院子里还有更小的孩子们淘气。吃饭很讲究，四方大桌摆满菜碟，必先上一碗米汤润胃。女人只喝一小盅白酒，男人可猜拳行令，好不热闹。孩子们不能上桌，锅台前胡乱扒了一碗饭便玩去了。女孩围上花布单长围巾，拿各色铜丝拧成花朵链，戴在头上扮成青蛇白蛇。男孩就演法海，被二仙打来撵去，哇哇乱叫。神仙日子也不能多住，轮过各家吃饭，话都说透了，母亲也就启程回家了。照例是一群孩子护送母亲，我家已十八口人，再来六七个孩子，那种热闹嘈杂难以言说。晚上带动一村的孩子前街后街风， 围坐的大碾盘周围轮番讲故事、唱歌演戏，整个村庄仿佛都是我们一家人的了。母亲笑吟吟地看着娃娃们闹腾，浩静的父亲也满脸笑意，他知道这是回娘家的最后一幕，待孩子们玩够撤离了，母亲就会安定，放下骄傲满足的心。如果父亲表露不满，就是对母亲娘家的亵渎，母亲必定要奋起维护自己的尊严。有一年大年初四，饭桌上母亲同父亲吵起架来，大概父亲对饭菜挑剔过头，母亲实在是忍耐不住，说了一句要命的话：一到年节就爱找茬，挣不来钱还挑个没完。父亲恼了，一茶杯打在母亲的额头上，流血了。母亲也愤怒异常，推门要走，我们拼命拽住母亲哀求，哥哥拴上门。初六早上，娘家人来接母亲，母亲的额头青肿着，父亲声低话软了，为母亲仔细涂药，还特意撩了一撮头发盖住伤疤。父亲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处，有这样的行动，母亲已经知足，照样高高兴兴迎客吃饭回娘家，眉头不皱一下。父亲和我们都感激母亲的宽容，母亲不会让任何事情阻碍一年中她最开心的日子。舅家的两个大姐出嫁了，两个哥哥娶媳妇了，第二梯队二哥二姐领衔来接母亲，说话间第三梯队又长大了。母亲年年上演回娘家的辉煌光景，但母亲回娘家的路还是渐渐荒凉了。老人们渐渐故去，孩子们四处为家，父亲去世后，母亲一晃也多年不曾回娘家了，但她的心里其实还惦记着回娘家。初六这天，母亲必还同过去一样郑重收拾打扮，等待娘家来人，哪怕是小孩子来问候，也要热情地招待一番。后来娘家来看望母亲的人开始慢慢变少了，但母亲旧情难忘，从大年初二开始念叨着，准备酒菜，清扫院子，每天满怀希望地等着。听到有摩托车声，立刻到门外看，摩托车开到前面的村庄去了。我陪母亲过年，真怕母亲因空等而黯然神伤，提前打预防针。当年接你的哥哥姐姐们都有孩子，甚至当爷爷奶奶了，年轻人初三初四就开始上班了，不行，咱们自己回娘家。母亲果然高兴极了。我三姐妹恰好都在老家过年，回娘家的女儿陪母亲一起回母亲的娘家了。还是走山路，村庄河流依然是从前的模样，一家家串着，虽然老人都过去了，孩子辈儿还是抢着请母亲吃饭，那股子亲热劲儿丝毫不减。母亲偷着抹眼泪，她实在找不回当年的快乐了。母亲回娘家时的排场，她是漫长生活中最欢腾的浪花，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不回娘家了，母亲有更多的时间修理老院，墙边一大丛蔷薇花从五月一直开到夏末，满院的香艳。一次看不见了，母亲说窜得太快，欺负旁边的枣树，砍了。李子树也被砍了，说院内不栽李。樱桃树也被砍了，说樱桃树霸占土气，影响蔬菜生长。杏树的一半枝子横到墙外胡同，红花黄杏闹春热夏，他怕孩子们趴墙头惹祸，凡出墙的枝头都被砍了。母亲当年的大家庭人员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不得已的烦恼，只得委屈那些植物了。我带母亲去逛商场，拉她上电梯，提醒她露出黄边就卖脚，母亲一紧张，一脚踩在线上向后倒去，我扔了袋子拽住母亲，吓出一身冷汗。那一刻足底几十年光景，母亲仿佛一下子由盛装回娘家的少妇变成了行动迟缓的老婆婆，一种强烈的无能为力袭击了我，我真想抱住母亲大哭。母亲颤颤巍巍地说：我忒笨。我笑着安慰说：以后咱走楼梯慢点，安全。 我攥紧母亲的手，眼前全是过去的母亲，她梳着长长的麻花辫，站在父亲的身后微笑，她唱着歌，穿过金黄的田野，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像公主一样被大家簇拥着。如今想来，母亲的回娘家就是一出锣鼓喧天的戏文，一出只在家族内定期上演的大戏。她能借助过年这一喜乐的形式，让人轻而易举地忘掉这一年的许多磕磕绊绊，转而获得力量，对新的年景充满期待。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前几天啊，豆豆姐姐接到一个小朋友的留言，他说：豆豆姐姐，我是一个小小男子汉，我打针的时候啊一点儿都不怕疼，可是有的时候呢，我还是不愿意让医生阿姨给我打针。医生阿姨说，为了不得病，我们每个人都要打预防针。没错，医生阿姨呀说的对，咱们小朋友呢每个人都要打预防针。所以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向小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打预防针。咱们小朋友的抵抗力呀一般都比较弱，一旦受到外界的某种病菌呢，或者是病毒的侵袭，就容易生病。打预防针就能够增强咱们小朋友的免疫力，抵抗某些病菌的入侵，可以起到保护身体健康的作用。下面啊，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具体的说一说打预防针是如何预防传染病的。原来啊，我们的身体受到了病原菌的入侵之后，就会产生一种相对的抗体来保护自己，一种叫做疾病痊愈的抗体就会长期的留在人体内，保人体预防这类病菌的再次侵入。那么给小朋友们打预防针就是这个道理，采用人工的方法，把能够使某些有传染性的病菌病毒杀死，或者用特殊的方法减低其病毒，制成疫苗，并将这种疫苗啊接种到人的身体上，人体内就会产生一种相应的抗体。以后呢，假如我们再遇到这类病菌的入侵的时候，就能发挥强大的歼敌作用了。在这里啊，豆豆姐姐要说明的是，一种预防针只能预防一种传染病，而且针对性很强。因此呢，小朋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需要多次的进行预防接种。小朋友，打预防针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即使会有一点点的疼，也请你不要哭鼻子，你说对不对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笔记老，犹悔迟，儿小生，宜早思，若梁浩，八十二，对大庭，魁多士，笔记成，众称义，儿小生，宜立志。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是，宋朝的苏洵直到二十七岁才决心好好的研究学问。他虽然终于成为了知名的文学家，但是依然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更早的好好读书。你们年轻一辈的人一定要早做考虑，珍惜时光，发奋学习。梁浩从年轻时就参加科举，一直到八十二岁那一年才金榜题名。当他和许多读书人一同接受皇帝面试时，应对如流，见解远远胜过其他人。如此高龄还能成才，天下人无不感到惊讶。你们年轻人更要励志努力。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焚稿奋发》。北宋文学家苏洵曾经是一个学识浅薄的人。苏洵少年的时候，由于家境殷实，没有养家的负担，所以经常游历四方。虽然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却不爱读书。家人多次劝告苏洵，始终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在他二十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哥哥让他写一些文章来表示哀悼，但苏洵却什么都写不出来。于是羞愧难当的他决定开始发奋读书。有一天，苏洵在书房里整理自己以前写的书稿时，发现自己的文章存在很多的不足，就连他自己都非常不满意，还怎么能让他们在世上流传呢？于是苏洵将数百篇书稿全都抱出了屋外，放在一片空地上，点上一把火，使这些书稿全都化为灰烬了。苏洵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坚定自己从头做起的决心。